0: 还是在传送中？
1: 传送。
0: 你就稍微和圣灵的睡觉。嗯，你说，你就是在某些会议当中，也是放在外，我都没有让他做什么，我今天做的全是文件。
1: Okay.

0: 在办公室。
1: 贵人不要公司的白痴，我是付兰云君。
2: Sorry, sir. Thank you. Be clear here shortly.